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队乐团灌录这一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流星机音乐杂志曾经称赞立陶宛女高音格里戈利安是当今乐坛最令人期待的歌剧新星之一。格里戈利安演唱的时候触动人心，带来令人难忘的舞台魅力。这位歌唱家受到威格摩音乐厅邀请，在他们的125周年致庆音乐会系列当中和钢琴家根劳沙斯演出。音乐会以练声曲为主题，送上拉威尔、佛瑞、汉恩、比赛、梅商和拉克曼尼诺夫的练声曲。我们亦会听到理察史特劳斯的最后四首艺术歌曲。这场女高音格里戈利安和钢琴家根劳沙斯的演出，嚟紧星期二晚上8点，4台音乐会。

昼嘅时间啦，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咧，有我马莲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啦。阵间咧会有器乐，亦都有声乐作品啊。其中咧有一首喺夏天创作嘅室乐啊，就系德弗扎克嘅降 E 大调第二钢琴四重奏编号87啦。德弗扎克喺1888年嘅夏天创作第二钢琴四重奏，当时咧灵感如泉涌啊。写得快到咧，佢嫌自己只手唔够快啊！阵间啊，听下第三个乐章啊，系由一句鼓号曲开始。呢、这个乐章系兰德勒舞曲嚟噶，演奏嘅系小提琴家朱海源、中提琴家聂文、大提琴家霍格拉，仲有钢琴家薄月宁。咁跟住咧系一套合唱音乐啦，就系、是、布列顿嘅《颂赞我们伟大的人》，一套咧系布列顿未完成嘅清唱剧啊，以英国诗人薛伟尔嘅诗作为内容噶。原本有十个段落，不过布列顿写咗五段就预制唱词啊。薛伟尔嘅诗咧系写嚟纪念重要嘅作曲家蒲塞尔同埋韩德尔。亦都系歌颂创造艺术嘅伟人嘅，我哋阵间听下呢一个由马修斯补完嘅版本啦。当中咧，马修斯加上咗简短嘅尾声，亦都为作品配戏。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钢琴曲啦，出自拉赫曼尼诺夫嘅前奏曲集编号23。呢一套前奏曲咧，对于钢琴家嚟讲都相当难弹啊。一嚟咧就好多人只手咧就冇拉赫曼尼诺夫咁大啦，二嚟咧就系要喺非常复杂嘅层层线条入边将旋律突显出嚟。我哋而家听下其中嘅 D 小调第三首啊，系小步舞曲速度噶，不过乐曲主题咧清晰坚定，有啲进行曲嘅感觉噶，交俾钢琴家巴士。

首美丽而忧伤嘅小品，原本系挪威作曲家葛里格嘅歌曲《春天》，作品34第二首，一个咧系作曲家自己改编嘅钢琴独奏版本啊！我哋会听下钢琴家丘伊特弹奏噶，咁跟住咧会有小约翰史特劳斯嘅圆舞曲啊，叫做《万民哦，我拥抱你们》。呢、這个标题咧会令人联想到贝多芬，系因为呢一句咧系第九交响曲入边欢乐颂嘅一句啊。而乐曲咧就系提献俾小约翰史特劳斯好尊敬嘅作曲家布拉姆斯。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一首巴克作品啦，就系佢嘅清唱剧《天上君王欢迎来临》，编号 BWV 182。巴克喺威玛宫廷任职嘅时候咧，系先做管风琴手，后来咧升咗职，就终于可以上演佢写嘅声乐作品。每个月咧，佢都为宫廷教堂写一部清唱剧。而我哋阵间会听嘅《天上君王欢迎来临》就系其中之一啦。带俾你当中第一首合唱曲，入边讲嘅咧就系为基督降临而欢欣。交俾加迪纳指挥嘅蒙台威尔第合唱团以及英国巴罗克独奏家乐团。

拉赫曼尼诺夫曾经讲过，旋律就是音乐，亦都是所有音乐的基础。我不欣赏那些放弃旋律和声，只追求声响和不协和音的作曲家。而拉赫曼尼诺夫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正是一首充满令人难忘旋律的作品。协奏曲亦都是作曲家在抑郁过后重新出发的创作。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钢琴家葛斯坦联同卢华利指挥的慕尼克爱乐乐团演出。同场仲有两部俄国创作，包括肖斯达高维涉的轻歌剧《莫斯科樱桃镇》的组曲选段，仲有鲍罗丁的 B 小调第二交响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乐系。Hello， 我系 Steffi。
1: Hello， 我系 Candy。
0: Candy， 我想问咧，你最近有冇留意到有一啲选美比赛啊？
1: 我有留意、哦。通常咧，有啲社交平台有啲人会话，呢、這个我睇定一定系冠军上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咧都会觉得啊，其实唔系净系睇样噶，都
0: 要睇才艺嘅。
1: 系啦，都要睇佢系识啲乜嘢，可能啊识弹古筝或者识唱歌咁样咯。
0: 喂，其實咧諗諗下 ，Candy 你都應該去嗰啲選美比賽，因為我覺得咧，你同嗰啲即係佢個參賽嘅標準，即係大部分呢啲選美比賽嘅參賽標準咧一樣啊，完全吻合，就係美貌與智慧並重啊！
1: 你有冇留意到我冇答過你嘢啊嘛？
0: 係，係因為咧，因為你默認咗，
1: 我覺得冇可能係咯。因為我覺得首先啦，我覺得樣貌即係美貌嗰邊咧，首先要生得高啦，咁之後
0: 你都冇矮啫嘛，
1: 五官要端正啦，
0: 190啫嘛，唔係話矮啊，
1: 你有190啊，我就減翻30 cm，
0: 聽眾唔知啊，聽眾唔知啊，
1: 係啊，咁又要五官端正啦，咁之後另外一 part 即係智慧嗰 part，
0: 係
1: 即係你要對答如流啦，首先係同啲
0: 呢個急才啦，
1: 係啦，咁同埋再加上你又要本身即係。
0: 才藝表演又要好叻係嘛？
1: 係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呢一 part 咧，我就比較
0: 過唔到關嘅。
1: 兩邊其實都過唔到關嘅。
0: 即係我覺得我有㗎，我有美貌與智慧，但係笨重咯，即係唔係並重咯。但係咧，今日想介紹呢一啲嘅即係音樂人啦、作曲家啦，佢哋真係美貌與智慧並重，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哋去參選呢一啲選美比賽嘅話咧，一定會贏啊！嗱，第一個想介紹嘅咧，佢咧就唔係成日都話即係。去一啲女士去選美喎，係一位男士嚟嘅喎。呢位男士咧就係李斯特啊，李斯特咧就真係出名啦，即係又靚仔啊，風度翩翩，即係喺個台嗰度彈琴咧，啲即係台下嘅女觀眾咧，都係哇尖叫連連咁樣嘅喎。咁不如咧，我就講下李斯特咧佢嘅成長過程啦。嗱，其實咧佢喺16歲嘅時候咧，咁佢爸爸就過咗身啦。咁好搞笑，佢阿爸咧嗰陣時講咗一句説話。就是呢令到他这一生人呢其实他应该铭记但他没有铭记到。他说什么呢他说李斯特不要被女人扰乱你的生活支配你的一生。跟着呢就这个就是他留给他的遗言。
1: 是。
0: 那正值懵懂之年的李斯特呢即是他一开始他听不明白的。即是你16岁的时候你老豆跟你讲这番说话你都不知道老豆你讲什么啊这样。点知这一句遗言呢就好像是留给李斯特的一个助咒咁样啦，令佢咧注定要陷入一啲复杂嘅男女关系之中，而且咧系不可自拔噶。
1: 哇，咁样听咧有啲似即系睡公主啊！话你去到18岁咧，咁就需要一个王子嘅吻，要乜你一直晕低噶咯？
0: 唔係，係嗰陣時咧，應該係話佢18歲嗰年會流血會暈倒，
1: 係
0: 係啦，跟住佢就然之入咗嗰個積衫房嗰度有支針，跟住就
1: 記得
0: 就暈咗啦。係啊，我覺得都幾搞笑，即係李斯特都好似有個咒語咧，令佢好似呢一生咧注定咧係要喺呢啲複雜嘅男女關係之間周旋啊。咁究竟有幾複雜咧？不如講下佢即係16歲之前係點嘅啦。佢12歲嘅時候咧，就係一個以神童嘅姿態咧，就去開呢啲嘅鋼琴獨奏會啦。咁好快咧，佢喺巴黎嘅嗰個音樂圈子咧，就話個個都識佢啦，覺得佢好勁啦。嗰陣時嘅佢咧，就已經留咗一個長啲少少到膊頭長頭髮啦，好似我哋成日上網咧見到李斯特嗰啲畫啊嗰啲圖咁樣咧，都係好斯斯文文啊。即係我如果以而家嘅講法，我話佢文青咯，係啦，即係如果地鐵見到佢咧，應該係攞住本書，戴住個 headphone， 跟住著得好文青嗰種感覺。
1: 咁仲唔係 Steffi？
0: 我
1: 成日都見 Steffi 攞住嗱，即係唔係
0: 電子書嚟，
1: 都係睇緊書，係啦，
0: 電子書嚟，都冇佢咁潮，我冇佢咁靚仔啊。咁跟住咧，佢面容咧，嗰陣時啲人形容咧就好端莊、好優雅嘅。咁咧有人就話，而家用現代角度去睇咧，就好似 F4咁樣。四大美男啊，就係、是、覺得佢咧彈琴嘅時候咧，會好識得利用佢嘅外表，用攞佢好靚仔嘅外貌去作為佢嘅優勢啦。咁啲人就會好中意佢啦。而且佢當時咧嘅姿勢同埋表情都係經過設計，所以咧非常之多嘅佳麗咧都會即係覺得佢哇好靚仔啊。咁18歲嘅時候咧，佢就阿李斯特啊就愛上咗細過自己一年嘅鋼琴學生17歲嘅咁呢個女仔啦。咁佢哋成日都上堂上到好夜嘅。咁但係呢一 個女仔咧，其實係出自於貴族啦。咁當時咧，李斯特咧就未有錢啦，即係未去到好紅啦。咁所以佢哋嘅即係關係咧就有啲唔平衡啦，即係一個有貴族，一個又唔係太有錢啦。咁所以咧，當呢一個少女嘅爸爸發現咗佢哋嘅戀情之後，就將李斯特炒咗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咁複雜嘅男女關係咧，就係李斯特咁細個嘅時候就已經纏上咗啦。咁但係咧，點解我話佢美貌與智慧並重咧？即係可以即係除咗呢啲咁複雜關係之外咧，佢都開創咗一啲好特別嘅嘢嘅。可能 Kenny 你唔知啊，嗰陣時咧，即係李斯特啦，佢咧喺舞台上面好有魅力噶嘛，令嗰啲女觀眾啊，簡直係尖叫甚至係暈咁樣啦。然後咧將佢哋嘅注意全部敲向個台嗰度，佢咧有啲創舉喺個台嗰度，就首創要背譜上台演奏，咁就令到而家好多嘅音樂家都會背譜上台。
1: 哦，原來係佢創舉先㗎。
0: 點解佢背譜咧？知唔知點解？
1: 等可以望住啲觀眾啊嘛。
0: 嚇，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唔好瞓譜遮住自己個樣啊，即係咧等啲觀眾唔好 focus 喺其他嘢嗰度，淨係睇下個樣啫，就係咁樣啦。仲有咧。其實開創獨奏會的呢個演出形式都是他做的，咁呢幾樣嘢咧都係影響咗之後的音樂會啦，同埋即係之後的一啲音樂啊、鋼琴的一啲演出文化。呢、這個時候咧就不如聽下李斯特的作品啊，由鋼琴家侯活演奏他的《匈牙利狂想曲》啊。

0: 音乐系教室 ，Toby Wong 王家豪。
1: 你好，又到咗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嘅环节，我系王家豪。今日要同大家介绍一位男高音，佢唔单止声线洪亮，仲有英俊嘅外貌啊！佢系 Mario Lanza， 马里奥兰沙。兰沙喺二十世纪音乐史上咧，占有一个非常特殊嘅位置噶。佢既唔只系歌剧演唱家，亦都系一位荷里活明星。凭住佢雄浑而灿烂嘅男高音、英俊嘅外貌以及直接而且强烈嘅情感表达能力，兰沙重新定义咗古典歌手喺电影、广播同埋大众娱乐时代可以成为点样嘅人物。虽然他的生命只有短短38年，但他的影响远远超越歌剧院，并为后来古典音乐和流行文化的交融奠定了重要基础。
2: 专题研究。

兰莎1921年出生于美国费城，父母都是意大利移民。他自幼沉浸在歌剧之中，尤其崇拜传奇男高音卡罗素 Caruso。他反复聆听卡罗素的唱片，甚至模仿他演唱。而他母亲很快就发现他的天分，努力支持他的声乐训练。1947年，兰莎在荷里活露天剧场演出之后，引起美高梅电影公司的高层的注意。这位高层看到他的不单止是声音，更是他英俊的外表和银幕的魅力。兰莎于是签下了长期合约，从歌剧舞台走向电影。1948年，他在新奥尔良演唱蒲切尼的蝴蝶夫人当中的男主角平克顿，亦都是唯一他一次完整参与专业歌剧制作的演出。后来他主要以电影明星和唱片歌手的身份而走红。在这里先欣赏他演唱另一套都是由蒲切尼所写成的歌剧《托斯卡》当中的这一首《星星原应闪耀》。

除了蒲斯尼的歌劇之外，蘭莎最著名演唱的曲目之一就是威爾第的阿依達當中第一幕的這首詠嘆調《聖潔的阿依達》，而這首詠嘆調亦都出現在1949年的電影《午夜之吻》當中，充分展現蘭莎高亢、明亮而且具有穿透力的聲音。

而真正令蘭莎踏入流行文化的，則是1950年的電影《新奧爾良之花》，而當中的一首《Be My Love》更加是蘭莎的經典名曲。音樂不是歌劇作品，而是一首當時的流行音樂，蘭莎卻憑藉歌劇男高音的聲音

王子，但已经录制的电影歌曲亦令他获得巨大成功。1959年，兰莎在罗马去世，年仅38岁。虽然生命短暂，他证明了歌剧声音可以同时存在于音乐厅、电影院、广播以及流行唱片之中。兰莎不单止是将歌剧带入荷里活，更是将男高音的魅力带入大众文化，成为后来巴伐洛蒂甚至不同跨界古典歌手的重要先驱。就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他的这部电影《新奥尔良之花》当中的这首《Be My Love》，亦以这首音乐结束今日的环节了。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

0: 唔該曬 Toby。嗱 ，Stephia， 頭先咧你就介紹咗李斯特啦，就介紹一個男性美貌與病重啊。咁
1: 美貌與智慧病重，
0: 係啦，
1: 病重嘅智慧
0: 係啦。咁我依家咧就到我介紹我心目中嘅一個美貌與智慧並重嘅一個女研究家啦。咁係邊個呢？咁佢就係中國第一位索納博士劉文文。咁劉文文呢其實最近都喺澳門中樂團嗰邊演出嘅，即係我睇返佢張相，嘩點解可以吹索納吹到咁型嘅，即係你嗰種感覺你唔覺得佢係吹緊索納。
1: 咁你覺得佢做緊咩呢？
0: 有啲似吹緊一啲 pop 嘢嘅其實。
1: 哦，即係好似好風魔咗成個台咁樣。
0: 係呀，我覺得轉頭要俾你睇下。
1: Okay。嗱，陣間睇完之後咧，聽完即係過咗第二節咧，我就會同大家講。
0: 係啦，
1: 我就認證佢係咪真係咁型。
0: 我覺得唔係除咗型，仲係好靚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吹唢呐嘅人咧，即係首先你會幻想係一個男人去吹就呢件樂器啦，係啦，因為要用好多氣啊嘛。
1: 冇錯。
0: 同埋你會幻想到咧，佢一定係吹到紅卜卜嘅，如果係女仔。但係你睇佢咧，你覺得佢好似即係好輕巧嘅，唔知嘅話可能以為佢係吹緊flute 即係長笛，
1: 係
0: 啊笛子類嘅一件樂器。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位女士咧，佢一定喺美貌嗰方面咧已經可以即係令到唔係淨係啲男觀眾啊，好似我咁嘅一個女觀眾咧都被佢迷上咗。
1: 嗯，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啦，即係喺個台嗰度啦，我覺得有自信嘅人咧就已經有美貌嘅。即係一個有自信嘅人咧，佢拎住自己嘅樂器啦，上到台就已經咧，已經 feel 到嗰種即係有光散發出嚟嘅感覺咯。即係已經唔係講緊個五官端唔端正啊，而係哇一上到嚟，我已經個眼球俾佢吸引到嗰種感覺，即係壓台感啊。
0: 係啊，我諗呢啲就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話啊，究竟音樂人啊，或者可能演奏家係咪佢哋 born to be， 即係佢哋本身一出世就有嗰種氣質、嗰種氣場咧？咁我哋介紹翻今日呢、這個。我要介紹的劉文文先啦，咁其實咧佢係一個90後啦，而且其實佢出生於索納世家嘅，佢講緊嘅咧。

0: 经系佢家族系由明末清初一直承袭所立，已经有400多年。
1: 哇！即系佢系由有皇帝嘅时代嘅时候，已经即系佢家族已经吹紧所立。
0: 系啊，
1: 咁但系400多年、
0: 啊。系啊。所以去到佢嗰个年代咧，佢已经系第13代。
1: O K，
0: 咁所以其实你已经感受到咧，即系佢嘅家族嗰、那个即系不凡嘅嗰、那个、那个经历啊。咁、但系咧，其实可能喺好多人眼中咧，所立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小众啦。因为好多时候呢一种乐器，即系喺中国民间流传落连几百年嘅呢件乐器咧，其实好多时候咧都只系会出现喺啲村啊，或者可能喺一啲红白喜事上面先会出现嘅。咁、但是呢佢就反而係即係逆時代咁去選擇咗呢一件樂器，咁同埋我諗大家都應該有睇到，或者可能其實大家都會有呢一個咁樣嘅見解嘅，就係好多時候吹管樂器咧都會係見到係男士為一個即係演奏家，咁所以喺所立呢件偏滿嘅一件樂器入面，你仲見到係一個女士演奏，仲要係由所立世家，仲要咁靚。又有智慧，所以其实呢一个系我心目中嘅一个女神嚟噶。
1: 咁真系几型哦。
0: 系啊，但系其实咧，佢细细个咧系唔想嘅，即系因为即系始终啦，你应该就咁听都知道啦。因为其实系有13，即系佢去到佢嗰代已经系13代啦。咁所以其实佢父母咧细细个咧就已经好希望佢个女咧可以传承佢嘅家业啊，所以细细个就已经系。即其實叫逼佢去學習呢一件所立嘅樂器。咁其實細細個咧，劉文文咧自己都有講過嘅，其實佢係唔中意即係呢一個金屬嘅喇叭，嗰陣時係好反感嘅，因為覺得呢一件樂器咧唔係女仔可以做得好叻嘅事情。咁但係咧後來佢爸爸媽媽咧其實都一直都好有耐心去教佢啦，咁亦都希望可以陪住佢練習啦。咁就透過呢一個日復一日嘅時間咧，咁就令到劉文文咧後屘就決定咗啦，我係慢慢。咁样中意咗呢一件所立嘅乐器，随之而行咧就系佢又考入咗上海音乐学院啦，亦都成为所立演奏家刘英嘅学生。咁其实所立咧讲紧咧，即系喺我哋嘅感觉上面啦，我自己都觉得嘅比笛子系再难啲嘅。点解咧？因为稍微咧有少少瑕疵啊，其实你都会俾佢无限放大，即系例如你嗰下唔够气，就会即刻 flat 咗。
1: 我都有聽講過，應該係會俾環境影響添噶嘛，即係你嘅嘴型啊，你嘅嗰個室內嘅温度啦，嗰個哨子啦，
0: 濕度添啊，手指講緊，係啊，咁所以其實有好多一啲細嘅事情，微小嘅事情，只要你冇顧得好好嘅話咧，其實所立就好似哇邊一個出嚟放炮，哇邊一個整到成個樂團，即係你有時候如果你調翻轉咁講，你琵琶彈錯，可能細細聲都避開咗，你所立一吹錯，全場都知道你吹錯，
1: 好明顯咯、錯就
0: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佢所要嘅嗰個肺活量同埋身體素質咧係非常之高嘅，咁所以佢一直咧每次都練咗5-6個鐘以上啦，而令到佢。覺得最高難度亦都是經典的呢就是百鳥朝鳳啦。佢呢就用到所立的卡器啦同埋循環換氣的方式呢去模仿各種各樣的鳥叫聲。咁呢個時候呢不如我哋一起聽一下任同場的百鳥朝鳳啦，由所立演奏家郭雅致演出。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音乐学成语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 Adina， 今日我要讲的成语叫做别开生面，还会介绍一首跟它很夹的古筝曲，叫做幻想曲。我们一边听故事，一边听下音乐怎样别开生面。首先等我讲下成语的典故。别开生面原本的意思是将旧画像重新描绘，令到已经褪色的面容再次鲜明生动。成语典故出自唐代诗人杜甫的丹青引阵曹将军罢。当时凌烟阁功臣将因为年内失色，唐玄宗就命唐代的名画家曹霸重绘。杜甫在诗入面写：凌烟功臣小颜色，将军下笔开心面。即是说功臣幅画已经褪色，而曹霸一落笔就令到旧画焕然一新。后来这句说话就演变成成语，比喻开创新的局面、风格或者形式。别开生面有很多近义成语，例如有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别出心裁等等。而反义的词语呢，就包括千篇一律、墨守成规等等。试想象下，一位厨师用传统食材整出新的菜式，又或者一位设计师用旧的布料剪出新剪裁，这些都是别开生面的例子。如果将镜头拉回去音乐，古筝曲《幻想曲》正正就是别开生面的活例子。这首作品由作曲家王建文创作于1989至1991年间，被视为现代筝曲的代表作之一。它不是简单改编民歌，而是将中国西南云贵地区的苗族飞歌、舞蹈节奏、打击乐元素和西方现代的作曲技法、人工调式定弦、专调技术融合在一起，令到古筝发出既民族又现代的声音。那为什么说它特别别开生面呢？因为这首乐曲将民族舞曲的复合节拍和现代曲式结合，层层递进，而且开发了新的演奏法和音色可能性，非常之独特。正正因为这样，幻想曲在现代筝曲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很多演奏家必弹的经典。事不宜迟，我们即去欣赏一下这首音乐啦。现在会由古筝演奏家戴琪为我们带来幻想曲。

啱啱听完呢首幻想曲，你会发现佢就好似一场声音嘅旅行，引子音色朦胧空灵，好似将人带入云贵高原嘅神雾同埋山谷。跟住慢板嘅部分，主题旋律优美，仿佛就好似山歌喺我哋耳边回荡。快板节奏活泼，载歌载舞，热情奔放。而广板就将情绪推向高潮，张力十足，最后尾声收束，余音绕梁，留下无限嘅联想。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听紧嘅你中意今日嘅分享，我哋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翻到嚟 part two 嘅，我哋都系音乐系啊，继续有我 Steffi 同埋我身边嘅 Candy。
1: 喂 ，Steffi， 啱啱咧就俾个相你睇啦，系咪觉得好掂先？
0: 系有图系的确有真相，真系唔错嘅。我觉得即系一睇呢张相咧，即系嗰张相仲要系佢着住蓝色裙，然后
1: 系
0: 即系吹唢呐嗰一下咧，好有魅力啊，
1: 系
0: 好型啊！我明白你讲好型嗰下，
1: 系啊，仲要系仙女飘飘条裙，跟住系飞起嘅，
0: 真嘅，系真系有啲感觉。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我系介绍冇错啦，
0: 系介绍冇错，的确系美貌与智慧并重啦。但系嚟紧呢一位咧，都系我心目中嘅女神嚟嘅。咁最近佢都喺香港几红啦，因为佢嚟紧11月咧就会喺香港搞佢嘅即系钢琴嘅演奏会啦。咁咧我都好好彩咁樣買到飛嘅，咁都聽講幾難搶㗎啦。咁咧佢就係大家我諗都知啦，就係 Yuja Wang 啊，黃宇佳。咁佢咧就我覺得佢最特別嘅地方咧係佢性格，佢性格咧我覺得佢係一個好開放，而且係會放好多嘅熱血熱情落去佢嘅演奏嗰度啦。咁令到佢嘅演奏同佢嘅性格同佢成個 presentation 咧係非常之吻合，而且咧係令我會好想一路咁樣望住佢彈。然后就总之好吸引啦，所以我觉得佢系美貌与智慧并重，但系咧我又唔觉得佢系嗰种制度内或者框架内嘅嗰一种美貌，因为佢咧其实喺即系事业嘅早期啦，经常咧都会俾人批评嘅，因为佢咧经常都会着一啲比较前卫嘅穿衣风格啦，例如佢会着一啲短裙啦，或者一啲都几高嘅高踭鞋咧去上台演出嘅。咁当然啦，呢一种嘅衣着嘅 style 咧，的确唔系主流嘅女性嘅钢琴家会着上台嘅衫啦。咁但系咧，佢就系因为咁样啦，令到我觉得咧，我非常欣赏，因为佢中意咁样着，佢中意用呢一种嘅形象喺个台嗰度试，即系去俾观众睇到，去咁样 present 佢自己啦。我觉得系非常之尊重，而且佢从来都冇怕过呢样嘢，佢觉得佢就系要做自己，所以佢先至咁样着咯，所以我觉得好型。
1: 其实咧，我觉得喺衣着方面咧，即系有时候，即系好似头先我哋睇到嘅刘文文，我俾你睇嗰件天蓝色嘅颜色啦。其实你某程度就会觉得，哇，佢个人可能系相对上系，即系我记得我哋之前有一集都讲过颜色咧，其实会代表住唔同嘅即系意味啊。即系譬如可能喺衣着上面，可能我就系要嗰10 cm 令到我嘅人生嘅自信就高多咗10%。
0: 系
1: 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喺衣着方面，其实都几讲究噶。
0: 冇错，嗱，黄宇佳咧，其实佢对于身为女性呢一个身份啦，同埋身为一个女性音乐家咧，喺古典音乐界入面嘅角色，系一直咧都展现咗一种好自信啦，而且系唔受传统框架去束缚嘅一个态度啊。嗱，古典音乐界咧长期以嚟都对好多女性演奏者嘅一啲穿着或者台风啦，我觉得系都几保守嘅一种心态嘅。所以咧，黄宇佳经常都会因为佢嘅衣着啦，去引发好多外界嘅讨论啦，甚至系争议。咁但系对呢样嘢咧，佢好明确咁表示啊，佢话啊，其实服装系一啲个人嘅表达同埋一啲自信嘅伸延啫嘛。佢觉得音乐本身咧就系充满住唔同嘅情感啦，唔同嘅色彩。咁而作为一个演奏者，你去揀一个自己觉得舒服、自信，而且系同佢嘅音乐系吻合嘅衫，梗系理所当然啦。所以咧，佢系好反对将一啲女性音乐家黑板化啦，或者系归类，认为呢一种嘅审视咧就系好 old school 啊，已经 outdated 啦，应该咧要做自己自信啲咁样。
1: 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其实喺即系我哋未今日讲嘅美貌与智慧并重啦，其实系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就系唔理即系世俗，即系虽然我哋可能对美貌或者对智慧大家都有个标准，咁但系其实最重要都系要活出自我，即系其实可能你自己行出嚟就已经慢慢令到大家接受咗属于你嘅美貌与智慧咯。
0: 我有画面啊 ，Candy。
1: 咩画面啊？
0: 我画面系即系喺选美台上面，跟住个主持人就问你 ，Candy 啊，
1: 系，
0: 好，最后一条问题想问一下，你觉得作为一个即系最靓嘅小姐咧，你觉得先决嘅条件系乜嘢？跟住你咧就一轮嘴讲咗啲咁自信嘅嘢，我觉得你完全可以去选美啊，你已经做到啊，对答如流啊。嗱，不如讲翻黄宇佳啦，佢咧自己觉得舞台上咧同 Candy 你一样，佢觉得最重要嘅咩咧？是音乐本身和这个艺术的表现力，他就不希望女性是因为外表去成为评价他技术或者艺 術成就嘅一啲標籤，嗯、即係唔好話見到我咁樣著，我咁樣去表即係展現我自己，就等於我彈得唔好係點樣？即係兩樣嘢嚟嘅，
1: 係
0: 即係我中意咁樣著同埋我彈成點係兩件事嚟噶嘛，唔會因為我著咗 A 所以我彈得唔好，唔會因為我著咗 B 所以我彈得好啲噶嘛。是他就觉得这些标签是不好的，而他就是以演奏极具爆发力和高难度的大型曲目，例如我们稍后会听到的拉赫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还有普罗科菲夫的一些协奏曲，他弹这些是很厉害的，而且是用很强大的个人风格和实力去打破了一些偏见，尤其是女性演奏者的风格是不是比较柔和的、这些偏见他就一一打破了。我记得有一次咧，我搭飞机嘅时候咧，就系咧听住阵间我要为大家去播放嘅呢一个专辑啊，呢一个专辑咧就劲啦，佢咧就录制咗呢一个拉赫曼尼诺夫嘅第一至第四钢琴协奏曲啦，同埋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啊，所以咧我喺飞机嘅时候听咧，仲系唱陶机咧，哇好正，所以呢个时候咧都好想将呢一首嘅音乐咧带俾各位嘅听众啊，呢个时候咧就一齐嚟欣赏下由黄宇佳联同杜达美带领乐沉基乐团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作品30当中的片段。

0: 音乐系识堂，邱君龙。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食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踏入秋季，气候转凉又干燥，所以最近饮食我都会偏向选择润燥、暖胃和滋补的食材。而讲到暖胃，我第一个的选择就一定是吃鱼香茄子煲了，因为有个瓦煲装住，可以保留食物的温度嘛。鱼香茄子煲是一道源自川菜并在港式粤菜入面发扬光大的经典煲仔菜。虽然个名有鱼香两个字，但是传统烹调入面并没有鱼的成分。所谓鱼香是指川菜入面用泡辣椒、葱、姜、蒜、糖、盐、酱油等调味料模拟出烹鱼的时候鲜香调味方法。而我们现在在香港吃到的鱼香茄子煲是改良版本来的，是传入了广东和香港之后，大厨加入了咸鱼，例如梅香咸鱼，一同爆香，令到咸香和野味程度升级，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港式家常和酒楼菜式。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古曲《秋鸿》，由古琴演奏家吴文光演出。《秋鸿》系中国古代琴曲，收录喺明代朱权《神奇秘谱》入面。全曲有36段，每段都有标题同歌词，系继《广陵散》之后篇幅最长嘅琴曲之一。旋律苍行混泊，节奏起伏跌宕，指法音调高古幽妙，令人听咗之后有远踏平沙、一举万里嘅感觉。全首乐曲通过鸿雁南飞嘅三起三落展开，当中嘅段落含有灵魂渡江、星段楚云等等。朱权喺解题之后赋同名长赋，自述西江老兰、天咒诗狂嘅身份。依家就俾大家细心欣赏呢首强调自在消汉嘅乐曲啦。

鱼香茄子煲有着独特的野味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深受各位喜欢，而且色香味俱全，不单止开胃送饭，而且提供多种的营养素。无论是家庭聚餐定是日常饮食，鱼香茄子煲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选择。相信大家都知道茄子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成日食茄子的话对高血压有预防的作用。不过大家呢就可以用爆炒茄子代替餐厅的油泡方法，这样就可以减少茄子吸收过多油分了。正如刚才所说，秋鸿分为36段，每段都有标题和歌词，是以非常凌空的秋鸿为喻，

嚟到秋天，除咗听今日呢首咁贴题嘅秋红介绍过呢个鱼香茄子煲，亦都希望大家借住呢股秋意，约埋一大班朋友食翻餐饭，食多几个煲之后，我哋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Stephy 啊，嚟到最後一個環節啦，我要再介紹多一個，又係我心目中嘅女神，
1: 唔單係
0: 唔係吹笛嘅，
1: 係
0: 係啦，但係我其實是由吹笛認識了他。
1: OK，
0: 咁係咩咧？就係、是、我記得我中學的時候咧，就學過一首樂曲啦，即好似之前都有播過，就叫做《蘭花花》。
1: 係，我記得
0: 啊，係啦，又係嗰個逃婚之後要為自己的愛情去爭取嗰個故事。
1: 係
0: 係啦，果然啊 ，Stephy 老師有聽書啊，
1: 因為我本身係諗住介紹你嘅呢集。
0: 又嚟
1: 啊！
0: 但系你继续兜，
1: 系因为我太中意你嘅节目啦。OK， 继续
0: 系啦。咁之后咧，我嗰阵时咧，我个老师就同我讲话啊，其实咧呢一首咧本身唔系笛子嘅，本身咧其实系一首二胡嘅乐曲嚟嘅。咁所以咧，你上网去听一下唔同人嘅版本啦。咁我嗰阵时咧就揿下揿下咧就揿咗去。今日要介紹嘅于红梅嘅呢一個版本啊，即嗰陣時我望佢，哇，佢係一種古典風啊，即係文質彬彬嘅一個場合啊，仲要穿著件旗袍啊，哇，一望就係覺得啊，就算我唔係好識聽二胡，我都知道佢有翻咁上下水平。咁所以嗰陣時咧，其實我一直都係聽住呢一個版本去學笛子版本嘅《蘭花花》。咁後來咧，再去提一提咧，先知道哇，原來佢係一個著名嘅二胡演奏家啦。咁同埋咧，同時間咧，佢亦都係中央音樂學院嘅教授啦，同時兼任文樂系主任啦，同埋碩士研究生導師。
1: 哇，好勁哦！
0: 系啊，咁所以
1: 事業型女性啊，
0: 系啦，所以其實喺智慧嗰 part 咧，佢係完全符合咗嘅。咁但係原來佢嘅呢一個二胡嘅技藝啊，其實早喺細細個四歲就已經登台啦。
1: 哦，
0: 你記唔記得你四歲做緊咩咧？
1: 我記得啊，
0: 咩咧？
1: 應該
0: 戒咗奶。
1: 咩啊？四歲咁晏先戒奶？你四歲戒奶啊 ，Kenny？
0: 我四歲仲中意飲奶嘅，我記得。
1: 唔係戒奶係即係每日都三餐飲奶喎。唔係我四歲應該我唯一識嘅音樂應該係拍手咯。
0: 哦，
1: 係啊，都勁嘅。
0: 係拍手都勁嘅，都有節奏感嘅。
1: 但係就做唔到二胡咯，四歲登台喎。
0: 係啊，已經係登台啊。咁之後佢就已經有各種嘅演出啦、比賽啦、表演啦，所以咧其實個獎項咧從來都唔缺嘅。咁喺即係更加喺國際上梗係聲名遠播啦。咁其實咧即係可能外界咧都會形容佢，好似我頭先咁講啦，佢稍微係一個優雅淡然嘅佢咧，其實佢重視嘅咧唔係。即究竟有多少榮耀啊，或者獎項，而是他究竟有沒有為這個中國文化去交流、去傳播、去做了什麼的。咁所以現在的他咧，頭先都聽到的他一些職位啦，即其實他身兼住一些管理型，咁同時間咧，佢都是一個教育型的一個老師啦。咁而且咧，他自己都曾經講過嘅。接觸的東西越多，就可以令到自我的人生更加豐富，多方面得到提升，亦都令自己的音樂更加有生命力。
1: 嗯，我都認同，因為呢，即我覺得我和 Candy 都算是 slasher，
0: 是
1: 即當然沒有去到這個于红梅這位這麼著名二胡演奏家，但是呢我自己覺得我在認識之前，我們都未是很熟悉，即可能電台上要怎麼說話，或者我覺得我們其實透過電台呢，即做這個節目都學了很多不同的音樂，尤其是即我哋透過去揾資料嘅時候咧，我哋即都會了解到唔同嘅嘢啦。即可能我喺你身上學到啲中樂，你又喺我身上學到啲西樂嘅故事咁樣。即我覺得呢個就係個有趣嘅地方。我覺得我哋係一路見證大家嘅成長咯。我諗佢當時佢接觸唔同嘅嘢咧，都係有呢一種感覺，即係喺唔同嘅事物，喺音樂唔同嘅領域咧，學到唔同嘅嘢，然後又互相幫助咁。
0: 係啊，其實我覺得好多時候咧，即你以為冇用啦，即譬如可能睇咗本書，你覺得我只係完成咗本書，但係可能。其實你就在那本書可能某個故事某個章節被那句話你感動了，即好像我很記得有一件事，就是說你只要每天完成那 1%， 那你過了三個星期，其實你就已經可以即學到一個習慣，甚至是即那個叫做原子習慣，是、oh, okay. 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相信他都是有著這個這樣的概念啦，去繼續行他的人生。咁當中令到他叫做話最有影響力的一場音樂會咧，咁就係1983年于红梅咧喺呢個全城之秋音樂會入面咧，以一枝花嘅演奏引起咗音樂界嘅關注，並喺電台啦、報社啦用專訪 介紹啊。咁但係其實嗰陣時咧，佢都係十幾歲嘅啫，細細嘅年紀咧，佢就已經有台風穩健啦，毫不怯場啦，而且咧，佢嘅演藝生涯頭先都講過啦，去到四歲啊，咁所以其實佢自己咧，由細到大咧，都係即係有住好多嘅嘢，即係磨練到佢有今日嘅呢一個美貌與智慧並重啊。咁佢自己咧都曾經講過嘅就係、是，佢每次聽到觀眾發自內心嘅熱烈掌聲咧，其實都令到佢好感動嘅，因為呢一個係一個禮貌。有性嘅掌声咧，系完全唔同嘅，系透过咗理解之后嘅共鸣。咁所以咧，呢个唔单止系我自己嘅成功，亦都系我哋嘅民族音乐嘅嗰个文化嗰种成功。
1: 哇！我觉得字里行间咧，都听得出佢应该系一个几谦虚嘅人嚟嘅。
0: 系，同埋佢即系对传承中国音乐嘅呢一个。心咧係非常之強咯。
1: 嗯，
0: 咁其實咧頭先我所講嘅佢嗰首《一枝花》引起咗音樂界關注嘅呢一首樂曲咧，當初咧其實係根據山東地方戲同埋其他民間音樂所編製嘅一個所立嘅獨奏曲嘅。咁後來咧就改編咗做二胡嘅版本啦。咁所以咧你會聽到咧樂曲咧就係、是、非常活潑之餘咧，你都可以感受到一種抒情嘅一個慢板啊。咁、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任同祥嘅《一枝花》，由二胡演奏家于红梅联同杨琴演奏家赵杨琴一同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第一首学识唱的歌呢？第一首开启我对音乐大门的旋律，一定是来自 The Sound of Music 仙乐飘飘楚楚文的 Do Re Mi。 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揭开这一套经典电影背后的故事。

欣赏紧嘅系经典电影《仙乐飘飘处处闻》嘅电影配乐《Don't Rain Me》。呢一套电影改编自1938年奥地利嘅真实故事。活泼嘅见习修女玛利亚被派到退役海军上校屋企照顾七个小朋友。面对丧妻之后，用冰冷嘅军纪管理家庭嘅上校玛利亚用音乐带孩子走入大自然，用歌声打破大宅嘅沉寂，更加融化咗上校冰封嘅心。两个人最终结为夫妻。然而喺二战前夕，纳粹吞并奥地利，坚决唔向极权妥协嘅上校拒绝征召，喺萨尔斯堡音乐节全家合唱 Edelweiss 动人告别之后，喺修女嘅掩护之下，深夜避开追捕，最后成功越过阿尔卑斯山，踏上逃往自由嘅路途。 Raindrops on roses and whiskers on kittens.

0: paper packages tied up with strings. These are a few of my favorite things.
1: 这一部看似轻松温馨的电影背后其实笼罩着一层深刻的历史阴霾。故事发生在1938年二战爆发的前夕，纳粹德国的铁蹄一步步地吞噬着奥地利。真实的 von Trapp 家族在国家存亡和个人良知之间作出了无比沉重的抉择。上交毅然放弃了昔日的荣耀和家业，拒绝向极权妥协，带着屋企人和满腔的歌声踏上了流亡之途。电影入面那一份对大自然的赞颂和对自由的渴望，在缩窄的二战背景衬托之下显得更加悲壮，亦都格外珍贵。而将这段历史化为不朽旋律的幕后推手，正正就是百老汇音乐剧的黄金组合作曲家 Richard 和作词人 Oscar。他们彻底颠覆了传统音乐剧的模式，做到音乐、戏剧和人物灵魂的完美交融。歌词充满诗意，而音乐就成为了推动剧情的灵魂。令人唏嘘的是，这一部作品竟然成为了两位大师最后的绝唱。在《武陀剧》首演之后没几耐，作词人 Oscar 就与世长辞，而 Edelweiss 雪拥花正正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文字告别。

0: 喂 ，Stephy 啊，今日讲到庆合合，我系咪准备下年可以帮你报名选美比赛啦？
1: 喂，通常都系咁噶，即系咧，人哋问，诶，点解你嚟选美嘅？跟住就
2: 冇啊，个 friend 嚟，跟住我去执边，跟住之后
0: 就当选咗啦，
2: 就做咗冠军咯，都系咁样噶。
0: O、okay, K， 我期待你做冠军啊。
1: 唔系，咁你都要参加的。
0: 咁又唔係咁好，我都好想同你做節目，我驚你贏咗之後。
1: 唔會呀、啊、唔會呀、啊、你信我，我贏咗都會繼續返嚟呀。
0: OK， 一言為定。
1: 係呀、啊啊、我哋下個星期就繼續再返嚟，我哋都係音樂係啦，下星期六晏晝2點到4點再見啦，拜拜。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日子来到9月12号星期六的下午4点钟，新闻过后是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的时段，我是王家浩，你好啊。

新星事务所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欣赏最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亦会和大家关注乐坛的最新资讯。今个钟头有深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和我们介绍及点评一张由日本女钢琴家内田光子弹奏贝多芬最后三套钢琴奏鸣曲的新唱片。而节目的下半部分亦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我会打俾一位现时居住在瑞士的古建琴演奏家，他的名字是茲力克 Frederica Cilek， 他是演奏英国古乐的专家来的，最近亦都推出了一张新唱片，去到纪念这一位英国早期作曲家 Orlando Gibbons 纪邦士的成就和音乐。想了解更多有关英国古乐的演奏方法和纪邦士这一位作曲家，就要密切留意我们阵间的名家深度谈环节了。不过开始今天的节目，先和大家去到美国关注克里夫兰乐团的消息。美国克里夫兰乐团的乐手一致通过罢工授权，继续要求管理层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乐手工会和乐团管理层自今年7月开始就展开新合约的谈判，而现有合约延长期将会去到9月23号就届满。乐手表示，目前的薪酬水平已经逐渐落后于其他顶尖的美国乐团，同时工作环境亦存在安全问题。乐手特别指出，弦乐手长期进行重复性动作，容易出现肌腱炎以及腕管综合症等的伤患。另一方面，乐团目前约有98名乐手，但在部分职位出现空缺的情况之下，管理层并没有积极招聘新人，令现有乐手的工作量和身体负担增加。工会目前主要争取三项改善，包括更安全的工作规则，让乐手在试音和聘请过程中拥有更实质的参与，以及提供能够跟上通胀以及其他顶尖乐团水平的薪酬。克里夫兰乐团被视为美国五大乐团之一，不过乐团首席小提琴手就表示，乐团多年来在薪酬和福利方面逐渐落后于同业，令他们五大乐团的地位面临威胁。今次将会是克里夫兰乐团乐手超过15年来第一次的罢工。乐团方面则表示，双方仍然进行善意谈判，并强调不会透过媒体就正在进行的谈判作出任何评论。在这里继续一起欣赏杜南尔指挥克里夫兰乐团送上德福扎克的 G 小调第8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8首。

德福扎克的 G 小调第八斯拉夫舞曲，刚才听过杜兰尔指挥克尼夫兰乐团演出。跟住我们关注这位法国男中音 Ludovic Tetzier 蒂兹爷的消息。

法国男中音替之爷获选为2026年 Ettore Bastianini 巴斯蒂安尼尼奖的得主，是由巴斯蒂安尼尼国际文化音乐协会公布的消息。替之爷将会在今年9月26号在意大利的锡耶纳的剧院领取奖项，而锡耶纳正是著名意大利男中音 Ettore Bastianini 巴斯蒂安尼尼的出生地。协会表示，替之爷获奖是为了表扬他杰出的国际歌唱事业，以及他对伟大意大利歌剧作品的深厚感情，尤其是威尔第和其后意大利歌剧的传统。评审特别肯定他演绎经典角色时所展现的权威感，以及对戏剧文本和乐句处理的深刻理解。替之爷的歌声亦以连贯流畅的线条、浑厚而且富光泽的音色、优雅沉着的气质以及丰富的表现力而见称。协会认为这些特质令到替之爷和巴斯蒂安尼尼的艺术传统形成了一种理想的联系。替之爷多年来活跃于世界各大歌剧院，演出足迹包括巴黎歌剧院、米兰史卡拉歌剧院、柏林国家歌剧院、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维罗纳竞技场和伦敦皇家歌剧院等等。他尤其以威尔第和意大利歌剧中的男中音角色而见称，并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重要的意大利歌剧诠释者之一。一起继续欣赏男中音替之爷联同查斯林指挥的波隆纳市剧院管弦乐团送上威尔第的《茶花女》当中的这一首《你遗忘了普罗旺斯可爱的海洋和泥土吗》。

一首嚟自威尔蒂查花女嘅咏叹调《你遗忘了普罗旺斯可爱的海洋与泥土吗》，由男中音替之爷联同查斯林指挥嘅波隆纳市剧院管弦乐团演出。而系邀请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出场之前呢，先同大家介绍一张非常之有趣嘅新专辑啊，名叫《Shall We Gather》，由英国合唱组合 Fortress 8联同瑞典无伴奏四重唱 Ring Masters 共同录制嘅。今次合作嘅重点并唔只系两队出色嘅歌唱团体走埋一齐，佢哋亦探索一个非常简单却又深具力量嘅概念：人点解中意一齐唱歌呢？音乐又怎样将原本互相不认识的人聚集在同一空间之中呢？这张专辑在伦敦录制的，将合唱传统的温暖、精准和 barbershop 和声独有的声效混在一起。这种结合既有古典声乐的细腻层次，也有流行音乐般直接而令人欢悦的能量。Fortress 8是2023年格伦美奖提名的英国人声组合，以广泛曲目和卓越的无伴奏演唱而闻名。而 Ring Masters 则是瑞典四重唱，曾经在2012年成为世界 Barbershop 冠军。一齐在这里先欣赏两队合唱团走在一起演唱一首的经典合唱作品，比伯雷的《圣母钟》。

听过比伯女的一首《圣母颂》，由 Fortress 8和 Ring Masters 共同演出。而这张新专辑曲目亦都横跨了数百年的音乐历史，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到浪漫派合唱作品，再到民歌、当代创作和流行音乐都有。不过这张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许正是它没有将不同音乐传统视为彼此对立。古典合唱和 Barbershop 的和声在这里并不是互相竞争，而是互相启发。在这里一起欣赏这一张新专辑的主题录音，是1864年一首的美国圣诗，由路维所创作的 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 我们将要聚集河边，由摩根改编的版本。

0: 唔该晒乐评人纪大卫教授同我哋介绍呢一张收录咗贝多芬最后三套奏鸣曲嘅新唱片。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新星事务所。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04年探索一下。在1804年开始，贝多芬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出名的钢琴作品，其中一首就是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后世称为热情。一首作品和英雄交响曲和华尔斯坦奏鸣曲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当时贝多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听力衰退无可逆转，音乐亦都开始走向更强烈更戏剧性的风格。热情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自己起的，而是1838年汉堡出版商后尾加上去，但这个称呼非常准确，因为全首乐曲由头到尾都充满激情冲突和几乎压抑不到的力量。第一乐章由 F 小调爆发，主题阴暗紧绷，发展部和尾声都相当庞大。第二乐章转到降 B 大调，是一组气氛沉稳的变奏。第三乐章几乎不停地向前冲，最后在充满悲剧感觉的急板结束，并没有传统的光明胜利，是贝多芬少数以悲剧收尾的奏鸣曲之一。现在不如一起听听。

0: 四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2: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1: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2: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
3: 学业进步。
4: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5点新闻报道过后，翻到嚟系第二节嘅新星事务所，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咧现时喺瑞士嘅呢一位古键琴演奏家 Frederica Cilic 兹力克，同佢倾下咧佢最新推出嘅唱片啊，收录咗唔同英国早期作曲家嘅键盘作品，包括 William Byrd、巴尔特同埋 Orlando Gibbons 几邦士嘅音乐。嗱，讲起呢两位嘅作曲家，大家可能咧首先会谂到系佢哋嘅合唱音乐啊，佢哋嘅古键琴音乐又系点样嘅咧？由兹力克咧会为我哋讲解嘅。不过开始今个钟头的节目，先关注瑞典著名指挥家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的消息。这位瑞典指挥家 Herbert Blomstedt 比奥斯达近期获选为2026年高松宫殿下纪念世界文化奖，成为这一项特别奖项的音乐界得主。今年其他的得奖者还包括澳洲著名女演员 Kate Blanchett 以及建筑师 Daniel Libeskind。 这项奖项于1989年创立，每年颁发给艺术界杰出人士，特别表扬诺贝尔奖未有涵盖的艺术领域。指挥家比奥斯达出生于美国，父母是瑞典人，年轻时曾经接受国际化的音乐教育，跟随马加贝治和伯恩斯坦等音乐家学习，其后他先后担任奥斯陆爱乐乐团、丹麦电台交响乐团、瑞典电台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乐团以及三藩市交响乐团等的音乐总监或者首席指挥角色，建立了横跨数十年的国际指挥生涯。比奥斯达尤其以深厚的音乐修养、清晰结构感以及对乐谱细节的高度掌握而受到肯定，即使到了高龄，他仍然活跃于国际舞台，并持续留下重要的录音，包括2025年他指挥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的现场实况录音等等。乐评人曾经形容，比奥斯达多年累积的经验令乐曲的脉搏和作品本身的结构形成了紧密的联系。而比奥斯达获得这一项的奖项，不单止肯定了他长达数十年的指挥成就，亦都再次彰显佢喺20和21世纪古典音乐舞台上嘅重要地位。我哋而家就一齐继续欣赏呢一位99岁嘅指挥家带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送上布鲁克纳嘅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

嚟自布鲁克纳嘅 D 小调第九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刚才听过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我哋好快就会进入名家深度谈嘅环节。今日咧，我会打俾身处于瑞士嘅呢一位德国古键琴演奏家 Federica Cilic 兹力克，佢擅长演奏文艺复兴时期嘅英国键盘音乐啊，尤其系作曲家 William Byrd 拜尔特同埋 Orlando Gibbons 几邦时嘅音乐。过去十年咧，佢一直深入研究呢一啲曲目，并且推出多张唱片。我哋听下兹力克介绍呢一啲英国早期嘅键盘音乐。

刚才听过 Orlando Gibbons 几帮时期嘅首 D 小调幻想曲，由古建琴演奏家 Friederike Cilic 斯力克为大家演出。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节目完结之前咧，再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啦，系指挥家

诺斯达带领苏黎世歌剧院乐团灌录布拉姆斯四套交响曲嘅现场实况录音啊！诺斯达系当今少数能够喺歌剧界同埋交响乐界两个领域都同样活跃嘅指挥家。乐评人曾经形容佢喺两种音乐类型之间都能够游刃有余，甚至让人难以判断佢究竟系一位更出色嘅歌剧指挥家定系交响乐指挥家。诺斯达在担任苏黎世歌剧院的音乐总监期间，特别深入研究布拉姆斯的作品。在广受好评的德尔治安魂曲演出之后，他又陆续指挥布拉姆斯的四套交响乐作品，全部亦都收录成为现场实况录音推出唱片的，亦都是手上的这一张新录音。布拉姆斯四套交响曲分别完成于1876至1885年间，亦都见证了布拉姆斯从成熟到晚年的创作历程。先听下第一交响曲啦，呢一部作品经历多年嘅酝酿，直到1876年先至真正完成。作品经常被形容为系一部带有深厚传统意识嘅交响曲，尤其受到贝多芬交响乐嘅影响啊！喺度一齐欣赏诺斯达指挥苏黎世歌剧院乐团演奏当中非常优美动人嘅第二乐章。

布拉姆斯嘅 C 小调第一交响曲，听过当中嘅第一乐章，听过当中嘅第二乐章，由诺兹达指挥苏黎世歌剧院乐团演出。嗱，相比之下，1885年完成嘅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就更加成熟，更加耐醒啦。作品舞以轻松明亮嘅气氛作结，第四乐章著名嘅帕萨卡尼亚舞曲以不断变化嘅方式建立喺一个简单而且坚定嘅音乐主题之上，逐步累积出强烈嘅悲剧感。呢一种严谨嘅结构同埋深沉嘅情感，正系布拉姆斯晚期音乐最鲜明嘅特征之一。再次将时间交俾诺兹达指挥嘅苏黎世歌剧院乐团演奏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嘅第四乐章。

布拉姆斯嘅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嘅第四乐章，一首嘅帕萨卡利亚，听过诺兹达指挥苏黎世歌剧院乐团嘅演出，亦都系嚟自佢哋最新推出嘅录音啊！亦即刚才布拉姆斯嘅音乐结束今日嘅节目啦，我系黄家浩，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牛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晚特别兴奋，因为我自己主持节目已经做了差不多六个星期了。今晚有几位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和我坐镇，等我欢迎一下他们先。首先就是现在还在笑着的、这个、其实这个大笑姑婆就是钢琴家郑慧。
2: Hello， 你们好。
3: 是开心姑
1: 婆。隔离那个不知道为什么又笑得那么紧要。是啊，就是。都是钢琴家李嘉玲。
4: Hello， 大家好。
1: 咁坐我隔篱呢个咧，就系即系我谂
5: 小心啲讲嘢啊！
1: 即系香港最英俊嘅钢琴家之一，又集礼。
5: 好，大家好，我系 Raymond。
1: 喂，我知道你哋咧今个暑假都好开心啊，因为都离开咗香港啦、就有一个可以话系 working holiday 啊，系咪啊？
2: 嗯，
5: 系啊。
1: 不如我哋就喺呢度咧，先听一首啊，史特劳斯，睇下你估唔估到系边一个史特劳斯咧？因为有好多个噶嘛，系嘛？咁嘅 On Holiday， 睇下可唔可以重温你哋呢一个假期嘅嗰种嘅啊喜乐同埋回忆啦。

0: 咁刚刚听到咧，就系1988年呢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嘅现场录音。咁为我哋演奏嘅当然系维也纳管弦乐团啦。咁指挥咧就系 Claudio Abbado 吓。咁究竟系边一个史特老师咧？咁我见啊 Colin 同埋啊郑伟都好似系 O 晒嘴咁样。
1: 因为成日都分唔清楚。
0: 系啊，嗱，咁你每年都去维也纳噶嘛？你应该知噶啦吓。
2: 其实我都系要。其实都是要睇睇 Wiki 先至搞得清楚嘅。咁啊，其实大家最熟悉嗰个约翰史特劳斯就系第二世嚟嘅。咁呢个系佢个细佬，系 Joseph Strauss， 系约瑟夫史特劳斯，就唔系约翰史特劳斯。
0: 哦，
2: 系啦。
0: 但系佢都写咗好多，
2: 都写咗好多系。
0: 圆舞曲，但系刚刚个首就系波尔卡姆曲。
2: 系啦。
0: 好，咁嗱。杨泽伟你就去咗维也纳啦，咁郑伟去咗边啊？
3: 我去咗布拉格，
2: 好靓啊，好中意布拉格，
0: 好中意布拉格，
3: 好浪漫啊。
0: 咁啊 ，Colin 啦，
4: 我就去咗德国，
0: 去咗德国。好，咁我哋就由维也纳开始先啦。因为我谂我哋个个都去过维也纳啦，你去过几多次啊？
4: 两次。
0: Colin 啦，
4: 几次啦？
0: 即系几次啊？咁我知道你今次去啦，除咗自己有演出啦，又带学生去啦，仲去咗好多场音乐会啦，你仲要系好似晒命咁喺 Facebook 嗰度。
2: 唔系，咁我每年都会有即系、音乐会之后有少少记录嘅，都会系啊，咁啊同。
0: 佢今年特别多。
2: 今年我系特别成个礼拜系7日都真系连续有音乐会，我之前都冇咁密嘅，系啱啱今年就就到，咁啊每一日都有音乐会同 opera 可以听到，piano recital 啦，仲有，咁当然系我有朋友帮手买飞嘅，因为有好多有啲飞就系我今年迟咗少少去订飞。咁就有啲飞已经系卖晒啦，咁我嗰边有个朋友就系嗰个 Salzburg。Freshbillet 嗰個音樂節嘅 member 嚟嘅，咁佢就幫我攞到啲 waiting list 嘅飛。
0: 嗯，咁但係好似你聽咗兩個你最中意嘅鋼琴家，係咪啊？
2: 咁我每年都會要去捧場嘅，呢個係Andra Schiff 啦，係啊。咁佢今年嘅節目咧就係 Bach 同埋 Mozart。
0: 嗯，佢最近都好似弹好多 Bach 同 Mozart。
2: 系啊系啊 ，Colin 都好似话。
4: 系啦，咁我就系、是、有幸系可以喺上海就扑到佢一张飞啦，咁就都系听到 Bach 嘅 recital 啦，系啊。
2: 全场 Bach 你嗰个系？
4: 全场 Bach， 咁都系都系开场嘅时候先会知道佢嘅嗰个节目单啦，咁就都有听到其中就系。一首就是 Bach 的 Goldberg Variations，
0: 同埋佢而家嘅音乐会好像很长嘅，
2: 好长啊！佢不嬲都很长，
4: 好犀利啊！
2: 三个钟啊，差不多
0: 你今次嗰场咧喺边啊？
2: 今次嗰场我想连埋 encore 都是三个钟之内嘅，两个几钟咯，系啊，
0: 佢弹咗啲乜嘢？
2: 佢就将 Bach 同 Mozart 嘅 relationship 就有係佢好鍾意咁樣嘅，而家係嗰啲 key 嘅關係啦，咁佢一開始就彈咗個 capriccio， 咁跟住呢就彈咗 Bach 嘅musical offering， 咁因為佢個 theme 呢好 chromatic 嘅，咁同 Mozart 個 fantasy C minor 嗰個呢就好近，好似佢將嗰兩個 theme 彈俾我哋聽啦，跟住係啦，真係差唔多一模一樣嘅，咁就所以佢將呢兩首 combine 埋一齊啦。
0: 嗯，佢仲有講解嘅喎，
2: 仲有講少少啦，係啦，佢而家呢咁多都係好多年開始都係咁樣啦，係啊，咁佢又講嘢又好幽默風趣嘅，係啊，咁所以係咯，就彈咗，另外仲有 Italian Concerto 啦，係啦，咁啊 F major 嘅就楞住另外一個 Mozart 嘅 F major 嘅 Sonata， 係啦，咁所以佢係將呢啲關係係啊連埋一齊。
0: 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聽下佢彈奏巴哈嘅意大利協奏曲，好嘛？
2: 好，
0: 邊個樂章啊？
2: 第三樂章啦，佢好中意嘅，佢話呢個係一個 party music 嚟嘅，就好襯我哋今晚。
4: 好。

0: 21岁嘅 Andras Schiff 喺第五届柴可夫斯基嘅国际钢琴大赛里面演奏嘅普罗戈菲夫第三钢琴奏鸣曲。但是他都是攞到第四名的。剛才呢他的踏板很大声。
1: 是啊。
0: 但是真的很清楚。
2: 他的特色啦这个。
0: 是啊。但是清楚得来呢又真的很有
1: drive,
0: 活力很有 drive。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踩很多的踏板。他真的很少用踏板的，就是弹巴哈的东西他就
2: 很喜
1: 欢。
2: 对啊
1: 是啊。但是刚刚好的。是
0: 啊是啊真的很犀利。Raymond, 我知道你呢是去听他音乐呢是去到多到呢他可以认到你的。
2: 是啊是啊。我在我想我连续14-15年有去 Salzburg 这个 festival 去听他音乐会。当然除了疫情那3年没去到啦，我是每年都出席的。那他又来过香港啦，是吧，那跟住因为他弹那个钢琴呢就是我去 Vienna 揀的一個 Bösendorfer 的鋼琴，那我同佢有交流過，那我每次在個音樂節薩爾斯堡音樂節那裡我都會有後台去找佢的，那同佢傾偈，那今年呢佢就終於認得我喎，跟住佢話你係香港嚟嘅，咁講我話係啊，我每年都有同佢傾緊偈啊，咁去影相啊，咁佢搵佢签名啊，咁真係佢嘅 die hard fans 嚟。
0: 咁 Colin 呢你又会去追边个呢？
1: 咁我就一定会系去追呢个 Martha Argerich 嘅。咁我就记得我細个嘅时候啦，咁曾经见到有个比赛呢佢系 on jury。
0: 即评判。
1: 係啦，咁我但系呢要进入第二轮先得嘅。咁我話好啦，咁我就去參加呢個比賽啦。
3: 就為咗去睇佢，
1: 就為咗要見佢一面。
2: 係邊個比賽啊？
1: 咁係呢個 shopping competition。
0: 咁結果你有冇入到第二輪啊？
1: 有嘅，
2: 唔止第二輪啊，好似
0: 唔係嗰個係咪第一次去啊？
1: 第一次係第一次去。
2: 哦 ，OK，OK。

0: 咁啊，郑伟咧，你会追边个咧？
1: 以前我好细个嗰时都中意，好中意 Mars Agarich， 不过而家咧，我会追于家旺。
0: 哦，点解咧？
1: 我觉得佢弹嘢都系有种 drive， 佢可以令到我好 exciting， 即系我而家听佢弹，佢而家弹琴同以前系唔同噶啦，
2: 系
1: 啊，所以我嘅波几中意而家佢咁嘅状态同埋咁嘅刺激嘅感觉，所以我就会咗佢。听过系啦，佢好快都嚟香港
0: 啦，系啊，Raymond 你就好啦，你又有机会听到呢张，
2: 系啊，佢啱啱就喺 shift 之后嗰一日，
1: 哦，
2: 系啊，所以
1: 喺 Salisbury 都听咗佢，
2: 喺 Salisbury 又听咗佢，
1: 佢弹咩啊？
2: 佢而家咧就好少弹啲德奥嗰啲嘢，系嘛？好似系咁啊，弹啲好短嘅 pieces 啊，嗰啲另类啲嘅，佢有弹咗好多，有好多真系 contempt 好 contempt 嘅嘢啊，譬如呢个 Goodbye Dulina 啦嘅 Chaconne 啦，系啦，咁啊 Le Cunala， 另外仲有一啲
3: 有冇咧？今次？
2: Lavas 都有，系啊 ，Lavas 都有，咁佢而家都系好中意拎住个 iPad 出嚟，抽盲盒咁噶嘛，系啊，咁就系咯，有好多好特别嘅乐曲，系啊，咁我好震撼嘅，我好中意其中一首咧，就系 Shostakovich 嘅一个 String Quartet， 佢将佢改编咗，咁不过另外一首亦都好特别嘅，另外呢一个Tatum 嘅，咁佢。就弹咗一只叫 Tiger Rag，不过咧，我哋今晚咧可能可以听下另外一首啊。
0: 呢首 T for Two
2: 系
0: 啊，我就系为咗呢个节目啊，就特登去买咗张 CD， 就系而家弹 Tatum 嘅，不过就唔系嗰首咯。
2: 系
0: 啊，好，
2: 但呢首我哋好多啲人识啊，
0: 系
2: 咪 T for Two？
0: 好。

0: 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一首 T for Two 啦。咁刚刚听到咧系 Tatum 改编嘅版本，咁啊，王宇嘉，我谂啊，听到弹琴咧，真系有一份说不出的潇洒，真系好似好容易咁就飞咗出去，好犀利啊！真系，佢其实第一次嚟香港开音乐会系好耐之前啦，系咪啊？
1: 好耐啦，十几年啦，
0: 系啊，佢都有上过嚟我个节目啊。
1: 好，
0: 系啊，咁当年咧，佢就弹保罗戈菲夫第六奏鸣曲同埋舒曼嘅交响练习曲 Symphony Etudes
1: 吓，我都有去啊，嗰场音乐，印象中系。
0: 咁我哋做完节目咧，佢就话俾我听，佢话：哎呀，我两首嘢都未试过弹俾人听啊，咁我可唔可以弹俾你听啊？咁啊，咁结果就喺呢个直播室度就弹咗啦，系啊。所以我但系而家即系而家嘅王宇嘉就真系，
1: 而家系
0: 天后啊，
1: 真系
0: 天后啊，系咁喂，不如我哋听多一首啊，因为你头先话有一首好好噶嘛，
1: 系啊系啊，佢系今次呢个音乐会嘅最后一首 encore， 系啊，系呢个 Macass 嘅一首
0: 舞曲，
1: 系啦。

0: 咁刚刚听到咧系黄宇嘉为我哋演奏咗一位墨西哥作曲家 Marquez 嘅舞曲，真系
1: 好热血啦，
0: 好热
2: 系啊，好犀利，好犀利，
0: 好犀利，真系好犀利。好，咁你仲听咗另外一个你自己好中意嘅钢琴家，我知道。
1: 系啊，系 Volodos。
0: 哇，
3: 真系幸福啦！
1: 哇，我真系第一次听到一首肖邦嘅第二号奏鸣曲系咁样弹可以，哇，真系！
2: 快啲形容下先，
1: 我觉得
2: 形
1: 容下先。Out of this world
0: 点样弹啊？
1: 系，总之好震撼，系好完全唔一样嘅，你会听到个感觉系。佢一開始唔係好澎湃，唔係當當當咁嘅字，好神秘。跟住係，我諗你要真係要自己感受一下先。
0: 咁個最後樂章
3: 係啊，最後個樂章。
1: 最後個樂章咧，就反而係即係佢係冇咩好大嘅起伏嘅。就一直由头到尾都好似喺啲阴
0: 风
1: 咁样，系啦，就不过我谂呢个就唔系好同第啲人好唔同，但系佢嘅即系第一乐章，就同好多人都好唔同啦。
0: 嗯
1: 因为第四乐章系我谂大即系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应该系一个阴风咁样系，咁佢总之我觉得佢第一乐章系好唔同嘅。
0: 嗯。等我去上网听一下。
1: 可以有啊，有好多录音，已经好多系啊。
0: 不过其实佢咧就真系弹好多 transcriptions 噶嘛，
1: 啊、
0: 改编版本噶嘛，即系、所有嗰啲咩 Horvitz 嘅卡门啊，
2: 或者佢自己有，
0: 佢自己都有
2: 写啦
1: ，Turkish March
0: 啦，系啊，系啊，咁但系我咧就好想播呢首结婚进行曲。
1: 嗯，
0: 改编版因为比较少听到咯，
1: 系好少人弹咯，
0: 系啊系啊，同埋都真系，你听下睇下有啲咩感觉，
2: 好。

0: 咁每一次啊，菠萝就弹完咧，都系有呢啲欢呼声，系啊。哇！嗱，咁你聽咗Andrew Schiff 啦、Volodov 啦，同埋黃宇佳啦，咁仲有邊個啊？
1: 仲有一場就係 piano recital 咧，比較年輕嘅一個俄國鋼琴家 Malofiev
0: 啊。
1: 咁佢最後嗰首 encore 個普羅哥菲夫嘅足技曲啊，真係我諗可能仲同黃宇佳有得揮，係啊，係技超技嘅一個鋼琴家啦。
0: 哇！而家真係嘅鋼琴家都真的很超的，直情是
2: facility 好。
1: 是是是。咁除咗四场
0: 功能咁，
1: 除咗四场嘅鋼琴演奏会，我仲听咗有两套嘅歌劇。
0: 哇，
1: 系啊，一套就系卡门啦，吓咁啊个男主角个男高音唱得好好嘅，咁另外一套咧就系Bartoli主演嘅一个系 Rossini 嘅一套比较少听到嘅一个 opera 嚟嘅。
0: 嗯，
1: 咁啊，系啦，就系呢两套嘅歌剧啦，同埋最后一场咧，就系我去翻去维也纳之前嘅上昼咧，就听咗维也纳嘅爱乐管弦乐团啦 ，Vienna Phil， Ricardo Muti 佢嘅首本嘅一套嘅威尔第嘅安魂曲。Verdi 嘅 Requiem 系啦，又好震撼嘅一套，系佢首本嘅，呢个系。
0: 哇！你其实一共去咗几多日啊？
1: 我喺 Salzburg 就七日咯，啱啱好七日。
0: 哇！真系每日都
1: 有音乐，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好。咁我哋一阵七点钟之后翻嚟咧，就会听下 Colin 同埋郑伟啦。你哋好似冇佢咁，即系。放肆啊！
1: 你哋我都有做嘢。我嗰七日之后咧，就喺 Vienna 做咗，都有两个礼拜。
0: 少少嘢，
1: 唔少少，有两个星期嘅。
0: 哇！咁你又做嘢，又听音乐会，真系可以用飞嚟飞去形容噶，系咪？咁不如我哋就约听下野风 Schiffer
1: 嘅
0: 改编嘅呢个野风飞舞咯，系咪啊？OK， 咁啊，阵间七点钟新闻之后见啦。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回到第二部分的自投罗网，在直播室里面仍然有我三位好朋友，钢琴家杨泽礼、郑伟和李嘉玲。刚才我们就听了杨泽礼在维也纳和莎士比亚几咁风流快活。咁但系而家就到你哋两个啦，我知道你两个系好辛苦嘅，尤其是系李嘉玲，你纯粹就你个目的咧就去做咩噶？去德国？
2: 又唔好讲到目的嘅，即系我今次去德国其实系
1: 有个任务嘅，
2: 系咁就同我老师一齐即系教一个 master class 啦，咁同埋我都系帮助佢处理一啲学生嘅事务啦。
1: 咁你教咗几多个学生？
2: 12个，因为我哋总共有12个 participants 啊。咁呢一个 master class 我可以讲一讲，其实就系我自己做学生嘅时候都有去过嘅。系啦，咁佢去到今年就啱啱50周年啦。咁佢系咁我以前喺 Hannover 读书啦，咁佢系同呢一个音乐学院系会有啲关系啦。咁但系佢就喺Hannover 周边一个小镇嗰度有一个嘅音乐节。咁呢一个 master class 咧，除咗 piano 咧，仲系有小提琴同埋室乐嘅，咁所以都有唔少嘅学生去咗嗰度咯。
1: 咁你去咗几多日啊？
2: 2个星期，因为呢个就系 master class 系2个星期嘅咁。
1: 咁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可能就系谂紧，究竟呢个老师系边个咧？系咪王义伦啊？咁呢个系你喺德国嘅老师嚟？
2: 系啦，德国嘅钢琴教授 Professor Ariel Vardi 啦。
1: 咁佢喺好多嘅国际比赛度都系做主席啦。咁啱啱完咗呢、這个Arthur Rubinstein 国际钢琴大赛，佢又系做主席咯。
2: 冇错啦。
1: 不如你介绍下你个老师啊。
2: 要介绍老师，其实老师都今年接近90岁噶啦，咁所以，但系咧，佢都仲系好精神，好有魄力啦。我觉得仲精神过我，所以系好犀利啦。咁头先你都讲咗，佢系喺好多国际比赛有做评判啦，或者主席评判啦。咁佢亦都有嚟自世界各地嘅学生啦。咁亚洲学生咧，我觉得尤其系多嘅。咁但系过去佢都有好多即系好出色嘅學生，咁即係有好有代表性嘅，就係例如 Avin Bronfman 啦，呢個係佢其中一個真係得意門生啦，係啦，咁亦都有好多即係近嚟比較即係細個啲嘅學生啦，咁有即係韓國噶啦，又有意大利嘅，
1: 但係佢都而家比較少彈咯，係咪啊？
2: 是啊，因为以前呢我仲系即跟紧佢嘅时候，佢会有指挥啦，亦都会有好多 lecture recitals 系会巡回嘅。係啦，亦都自己会边指边弹，而家好多人都会做呢一样嘢。係啦，即play direct 咁样。
1: Corina， 我知道你同你老师呢系试过一起合作㗎喎。
2: 係啊，因为呢场系一场都几特别嘅音乐会啦，佢有指挥啦，亦都有自己弹嘅。咁我记得当时我系弹咗巴赫嘅 F 小调协奏曲啦，就系佢指挥。然后我两个同学咧就系、是、一齐弹个双钢琴嘅协奏曲啦。然后有3个钢琴嘅协奏曲啦，亦都到最后啦，老师咧自己又指又弹，然后加埋佢3个学生一齐4个钢琴啊，系啊。
1: 咁阿 Colin， 你今日就带咗2张佢个 CD 嚟啦，我就觉得，咦，有一张咧，佢全部系弹小朋友嘅音乐噶、
2: 哦。冇错啊，同埋咧，即系我见到第一首咧，我谂呢首歌大家都会识噶，就系贝多芬嘅
1: 《给爱丽丝》。
2: 不如我哋听一下先啦。
1: 好啊，好啊。

0: 名副其实的大师演奏小品。
1: 是啦，即是刚刚我们听过，就是我老师 Professor Rivardi 演奏贝多芬的《及爱丽丝》啦。
0: 嗯。
1: 那其实为什么我会是即是帮他手呢？因为几年前呢，我就是要去欧洲有一个演奏啦。那我说既然去得的，那我就告诉他，不如我来探下你啦。因为其实他每一年都是在八月底会有一个的masterclass 是在德国的。咁佢话哦好啊，咁你嚟，咁我就去话俾佢听我边日去探佢啦。咁点知去到探佢嘅时候咧，咁佢就我话我嚟听你嘅堂 sit in 啊，咁我觉得又可以学习。然后佢见到我就啊，不如今日就由你嚟教啦，咁样好 surprise 嘅嗰件事。跟住我话吓我唔系我嚟探你嘅啫，唔紧要啦，今日你嚟帮下我手啦，咁。当一刻我觉得好似考试咁样，因为要喺你老师面前去教一个 master class， 咁我觉得好啦，咁我都应该去试下嘅，咁我就当场系教咗三个学生，即系佢通常系一个 morning section 有两至三个学生咁，咁经过嗰一次之后咧，佢就话啊，其实我都想你嚟帮下我手，咁可以分担下一啲佢嘅工作啦。咁我都觉得啊，依个系一个好好嘅，对我嚟讲一个锻炼同埋学习机会啦。咁所以即系旧年啦，同埋今年我都有翻去帮佢手啦。
2: 嗯，
0: 哇，真系喺嗰一刻，你有冇少少受宠若惊咁啊？
1: 哦，惊多过受宠啊，系啊，因为即系好少会喺即系老师面前啊，去教一啲嘅学生，同埋我惊就系、是、其实大家都系想系俾佢去教啦，因为觉得都会慕名而来啦。咁如果作为佢嘅学生去教其他人，其实我谂都佢都有少少带住一啲嘅 expectation。嗯，系啊，我即系嘅学生都可以做得几好，但系其实我唔知我自己可以做得几好。系啦，咁但系既然老师咁样讲嘅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是大胆啲去尝试咯。
0: 嗯，其实你以前喺黄以良老师嘅 summer school 嗰度都有帮手教㗎喎。你应该有呢个经验啊。
1: 係啦，咁同埋即係其实应该咁讲嘅，即係我最记得最初去跟Professor Vardy 嘅时候，佢都觉得因为佢比较少香港嘅学生，咁佢觉得哇，你香港嘅老师一定係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帮你啦係打咗个好好嘅底，咁同埋佢以后听过其他香港嘅即係 pianist 啦，佢都会觉得佢哋其实嗰个底子都非常之好，咁所以以后无论佢哋係去跟边啲先生点样去发展都会係好好囉，咁佢係真好欣赏香港有好多嘅钢琴老师。
0: 咁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有听下佢弹一首今次就唔系小朋友嘅音乐啦，而系德布西前奏曲嘅烟花，
1: 系啦，最后一首。

0: 咁刚刚听过咧系李嘉玲嘅恩师啊，啊 Professor Arivadi 演奏咗德布西嘅前奏曲《烟花》。嗯，咁郑伟啊，嗱，阿 Colin 咧就细细个就喺演艺度成长噶啦，一路到读完啊，仲你就系大学先入嚟噶喎，系咪
1: 啊？系啊。
0: 咁嗱，你嘅老师就系郭嘉特教授，咁你而家咧就你有冇试过同佢同台演出啊？
1: 嗯，好似冇啊，佢。
0: 但系你哋而家变咗同事咯，由师生就变咗同事。
1: 咁讲，仍然都
0: 唔系 Colin 同啊 Miss Wong 都系变咗同事啦吓。咁嗱，阿 Raymond 你就唔系喺演艺度，你冇经过演艺嘅系嘛？
2: 冇啊。
0: 咁你就系中学毕业就去咗边度？
2: 我中学毕业就去咗 Vienna 咯。
0: 嗯，
2: 系啊。咁我。就跟我而家呢个老我喺 Vienna 嘅老师啦，咁头先阿 Colin 讲话你个老师系差唔多90岁系嘛，咁我个老师咧就仲犀利，佢今年咧已经系嚟紧10月咧就将会97岁啦，
0: 哇！
2: 但系佢真系好精神，
1: 系
2: 啦，佢行路咧系可以快过我啲学生嘅。佢讲嘢又好有中气嘅，咁但系咧就不过佢就。上个月咧就做咗一个小手术，咁但系佢都复原得好快。
0: 嗯，佢仲有冇弹啊？咁
2: 佢嘅手已经弹唔到啊，因为佢嗰啲关节已经系肿咗，有好多系，因为97岁真系弹唔到啦，已经系啊。咁、
0: 嗯、
2: 但系佢仲系好 energetic， 好有活力咯，系。就但系佢嘅耳仔又唔系好听到啦，要戴啲助听器啊，对眼又睇唔系好清楚啦，就要有啲放大嘅吓机器帮手咁咯，系啊。
0: 嗯，你哋会唔会觉得咧，学音乐嘅人咧系长寿啲嘅？
2: 系啊，
1: 系啊，
2: 好多人都咁讲啊。
1: 系啊，
2: 尤其是弹琴又即系个姿势又唔好似小提琴咁侧埋一边啦，吓。
1: 系啊。
2: 咁同埋好似有人话弹琴，我哋要呼吸，好似练紧气功咁，好似。
1: 系啊。
2: 我听过咁嘅讲法。
0: 咁唱歌嗰啲更加系。
2: 哦，咁啊系。
1: 系啊
0: 系啊。乜讲起咧，即系帮老师教琴咧，我10几岁读紧中学嘅时候就做咗呢样嘢啦。
1: 咁犀利嘅！
0: 當時我個老師係Mrs. Betty John 一位英國人，咁佢要翻去英國，好似係半年度啦。
2: 嗯，
0: 咁我應該係讀緊中3或者中4，咁佢就俾咗啲學生俾我搞，咁其實有啲學生都係同我咁上下練。
1: 哎呀，咁上下學生幾大啊？
0: 咁但係阿 Miss Wong 嘅家姐 Helen Wong 咧，係佢讀緊 Form 4嘅時候咧，佢就教過我啦。
1: 哦，
0: 因为我第一次我个老师即系佢要放假啦，即或者系 sabbatical 佢要翻英国，第一次就系帮个家姐读紧 form 4嘅时候教我，佢第二次去咧就系我教其他啲学生，系、
2: 哦 okay、
0: 啊，所以都好刺激。咁你哋而家会唔会都揾下你啲学生做下你个助教噶？
1: 都未喎，
0: 因为你啲学生太细啦。
1: 嗯，唔知啊，可能都话好似Verdi 咁啊，听下佢教先，然之后先至有心，即系有啲
3: 可能会好惊啊个学生，如果喺你面前教，但系或者有啲佢哋都会好 enjoy。
0: 嗯，咁 Colin 我知道咧，你教嗰啲学生咧弹嘅乐曲都好高深噶，系咪？
3: 点哦高深啊，即系可能系一啲
0: 好大型嘅，
3: 即系读。music major 会即系弹到嘅一啲比较 standard 嘅 repertoire 啦，系啊，即系例如有好多嘅Beethoven sonatas 啦，唔知点解今年有好多人都会弹 Schumann 嘅作品啦，系啦，各样嘅作品都有啦，咁亦都有Chopin sonatas 啦，Ravel 嘅。格式法之夜啦，同
0: 埋
3: 系啊，同埋呢个 Forces Nobles and Sentimentals 系啦，亦都有Bartok 啊，各样其他都好广阔嘅 repertoire。
0: 咁多唔多亚洲学生？
3: 都有一半系亚洲嘅，咁然后有一啲系喺美国嚟噶啦，都有欧洲人啦，咁都几平均。
0: 咁郑伟啊，我知道你每年咧都会带你啲学生去啲唔同嘅国家，旧年就去咗意大利啦，啊，今年真系好刺激，去咗布拉格啊。
1: 系啊，今年去咗布拉格，好靓嘅一个地方啦，好靓嘅 city。
0: 咁，但系你系咪第一次去啊？
1: 唔系，咁布拉格应该系第三四次，
0: 嗯、
1: 但唔系年年去，即、就、系、是、我每一年睇下睇心情或者睇需要啦，或者点样去啦。但今年就去咗布拉格，咁咁啱嗰度嘅 weather 又唔系好热咯。我要避开咗暑，佢哋香港朋友话你要避开咗风，但系嗰度太冻啦，病咗添。嗰度十六度至到二十一度，咁我带晒啲吊带啊嘛，香港冇乜机会，我就嗰度几条脚都唔够。系啦，
0: 喂，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翻一首好热血嘅Slavonic Dance， 系啦，咁啊，我拣嚟嘅系一个嘅管弦乐嘅版本，就系佢嘅应该系第一首 C 大调。

0: 不如你讲下弹咗啲咩？
1: 嗱，我哋咧有去 Devosha 嘅 birthplace， 咁咧嗰度都系有一场 faculty concert， 咁我就弹咗 Donkey， 即系 Devosha 嘅
0: Donkey
1: Trio， 系啊。咁另外一个 pianist 咧就弹咗 Devosha 嘅 Piano Quintet， 咁佢都有 Devosha 嘅 Quartet 啊，同埋啲 songs 啲月亮即系。The Moon 係咁除咗呢個咧，佢嘅第一場faculty concert 咧就係 2 days after we arrive， 即係我哋到咗之後
0: 咁。第二日
1: 係啊，咁咧我哋就去咗好特別嘅地方。咁呢個地方以今年年尾就會閂門㗎啦。That's what I heard from the
2: 閂門嘅意思
1: 係 close， 即係我哋去咗個 Smetana 嘅 museum。咁呢个 museum 咧就喺个伏尔塔瓦河、伏塔瓦河嘅边边，咁咧我就觉得好浪漫，因为佢个窗又好大啦，咁入边全部展览咗，就系Smetana 嗰时用嘅琴啦、啲谱架啦，同埋啲手稿啦，即系咁咧，我哋就弹咗嗰首，即系喺个 museum 弹佢嘅作品啦，咁都有佢嘅歌啦，唱过佢嘅 check。soprano 有唱，咁都有quartet 啦 ，quintet。咁我咧就同另外一个 pianist 咧就弹咗佢一首好出名嘅作品，就系伏塔瓦嗰首《伏尔塔瓦河》嘅Symphony Point。但系因为我哋冇个 shot， 我哋就弹咗一个 foreign 嘅 version。咁咧，佢嗰个雕像嘅就系 Smetana 喺即系企喺度睇听住我哋，都几有意思嘅，
3: 好亲切噶喎，应该系。
1: 系啊，唔知系亲切，即系我哋觉得好似我哋弹完咗，好似同佢交流，深度交流，即系觉得点样，即系点样样啦。我头先觉得咧，好 lucky 就系、今次我哋弹下我嘅最后一次喺呢度演出，因为佢哋话呢个Smetana 嘅 museum
3: 将会关闭噶啦，系咪？
1: 系啦，咁呢年就关闭，就唔存在啦。
4: 可惜喎。
1: 系啊，我就觉得所以做最后一次弹呢个伏塔瓦俾佢听啦。
3: 是不是在这条河上面的这个庙师
1: 这个是河的隔离
3: 隔离在就是这个那条桥叫做 Charles Bridge。
1: Charles Bridge, 是啦其实一路弹你可以望到出面或者滴滴滴滴滴。
3: 同埋这个版本是 Smetana 自己。
1: 是啦我觉得特别就是因为 Smetana 自己 arrange 的。
3: for one piano。咁可惜我哋就听唔到你哋嘅录音啦。咁不过我哋就揾咗张 CD。咁我哋而家一齐嚟听一下。

0: 我哋刚刚听过嘅呢是Svetlana Simatablov 的我的祖国交响诗组曲里面的第二乐章，就是讲捷克最长的那条河Vltava， 德文呢就是翼莫尔道河的。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钢琴家 Yurikovsky 和 Daniel Vista 为我们演奏的四首联弹版本。我觉得都很有不同的层次同埋聲部咯，啊，有冇興趣？我哋第日談下。
1: 好啊，而家談。
0: 喂，咁除咗呢首咧，即係我想問一下咧，你同你一齊合作嘅嗰啲音樂家係嚟自邊度噶？
1: 都有，好似同呢個同我彈嘅係美國嘅 pianist， 仲有啲美國嘅 violinist 啦，都有 Czech 嘅Czech 嘅。
0: 捷克嘅，有冇国内噶？中国
1: 有啊，有上海嚟嘅，有苏Russian， 即系同埋
0: 俄国嘅，
1: 系啦，俄国噶，同埋一个德国嘅，即系都比较比较丰富。
0: 咁
1: 仲有日本嘅，唔记得咗。
0: 阿杨集女就听咗七场音乐会咧，你哋咧，你同 Colin 咧。
2: 我听学生的演出啦，
1: 我哋慢慢有学生演出两场faculty concert， 同埋最后一场系 orchestral concert。啊，系啦，我弹嗰个同你一样嗰个圣桑嘅 carnival of animal in the final concert， 系啦，加埋都有八场十场，系嘛？
0: 哇！咁即係你彈咗好多場啦，
1: 我彈咗其中三，原本得兩場，所以我帶咗兩套服，點知後屘有四場，變真。
0: 咁有冇諗定出年去邊度啊？
1: 未諗，我未諗咁快。
0: 好啦，咁喂，好多謝你哋今日上嚟啦。咁既然一場來到，冇理由就咁走噶，就送一首莫扎特嘅。好易其中的行曲，好嘛？六首聯彈，
2: 好，
0: 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咧 ，OK， 咁啊，多謝曬李嘉玲、鄭偉同埋楊集禮，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 拜拜。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件。今日等戚家荣带你回去1804年探索一下。在1804年开始，贝多芬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出名的钢琴作品，其中一首就是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后世称为热情。这首作品和英雄交响曲和华尔斯坦奏鸣曲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当时贝多芬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听力衰退无可逆转，音乐亦都开始走向更强烈更戏剧性的风格。热情这个名字并不是贝多芬自己起的，而是1838年汉堡出版商后尾加上去，但这个称呼非常准确，因为全首乐曲由头到尾都充满激情冲突和几乎压抑不到的力量。第一乐章由 F 小调爆发，主题阴暗紧绷，发展部和尾声都相当庞大。第二乐章转到降 D 大调，是一组气氛沉稳的变奏。第三乐章几乎不停地向前冲，最后在充满悲剧感觉的急板结束，并没有传统的光明胜利，是贝多芬少数以悲剧收尾的奏鸣曲之一。现在不如一起听听。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晚安，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那些年的乐事》。今晚有我戚家荣同大家主持节目。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晚等我带你回去1804年探索一下。

104年嘅元旦，亨密尔嘅小号协奏曲，即系我哋头先欣赏到嘅乐曲，喺艾斯塔帕西宫廷首演，亦都标志住亨密尔正式接替海顿，成为艾斯塔帕西宫廷乐长。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小号演奏家吕洛定华里联同山德灵带领流心交响乐团演出过嘅。接住落嚟，我哋欣赏下钢琴作品啊！听下贝多芬嘅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热情。

贝多芬在1804年开始创作了三首属于是他中期非常出名的作品。刚才我们欣赏过其中一首他的 F 小调第23钢琴奏鸣曲作品57热情。虽然不是贝多芬自己改名，但是都非常贴合这首作品的性格。接下来我们听下另一个性格的作品，罗西尼在12岁的时候写成的 G 大调第1弦乐奏鸣曲。

可以话系第一位获得广泛声誉嘅俄国作曲家葛令卡，喺1804年6月1日出世。我哋欣赏过其中一首佢最广为人知嘅作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接住落嚟，我哋再次听下贝多芬啦。

1804年5月14日，拿破仑称帝，贝多芬一怒之下将原本献俾拿破仑的第三交响曲改名为英雄。在同一年，他都完成了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斯大调三重协奏曲作品56，而头先的版本由钢琴家西尔莎、小提琴家穆达、大提琴家马友友，还有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的。在节目剩下来的时间，送上一首圆舞曲吧。

1804年3月14日，开创维也纳圆舞曲王朝的老约翰史德劳斯出世。我们欣赏过他的《春之声》圆舞曲，是改编给钢琴的版本。刚才演出的是钢琴家卓里安。今晚我们回顾了1804年多首重要的作品。多谢各位收听，我是戚家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

钢琴赏过的作品是俄国最高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 B 小调第六号交响曲作品74，这首作品亦是我们熟悉的悲怆交响曲，完成于1893年。钢琴赏过由指挥家马尔逊斯基他领导列宁格勒钢琴管弦乐团的演出。在这部分的节目完结之前，同大家一起欣赏多一首作品，一首中国风味相当重的音乐，这一曲叫做《渭北叙事曲》。

钢欣赏过嘅作品系布拉姆斯，佢为小提琴加上钢琴创作嘅 G 大调第一号奏鸣曲，作品78。听过嘅演出有呢一对好拍档啊，包括咗小提琴家 Isaac Pullman 加上钢琴家 Daniel Barenboim 嘅合作。继续今晚嘅节目，可以欣赏到一首巴洛克时期嘅作品，有意大利作曲家韦华蒂，佢为两支曼多林琴加上弦乐团创作嘅 G 大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32。为我哋演出嘅系呢一队嘅组合 Northern Crowd Soloist Ensemble， 一队嘅北部独奏家合奏团。喺节目完结之前咧，都欣赏到另外一首作品，有肖邦嘅音乐，佢为钢琴创作嘅四首马祖卡舞曲，作品17，演出嘅系钢琴家亚树坚立西。

刘海里尼的降 B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拜士马，而弹奏键盘的是艾斯帕伦。在之前还有孟德尔逊的第四号交响曲，别名意大利，当中第二乐章，由杜兰义所领导的维也纳管弦乐团演奏。至于在开始这个钟头的时候，我们有听过德布西的牧神的午后，改编了给长笛和钢琴去演出，是由长笛演奏家詹士高威联同钢琴家奥里去演出的。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钢琴家路迪拉雷道演出贝多芬的《星 F 大调奏鸣曲》。

刚刚听过有莫扎特为圆号和四件弦乐器所写的降 E 大调五重奏，作品编号 K407。 吹奏圆号的是保华斯，除此之外还有巴黎新乐合奏团的成员。在之前有伦敦节日交响乐团演出圣桑的动物嘉年华当中天鹅一段。在今日节目里面会为你带来多两首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有佛瑞的降 D 大调第六号夜曲，由钢琴家罗森堡格去弹奏，还有大提琴家胡克联同斯都迪所领导的波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出 CPE 巴克的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WQ17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声音爵士灵感。我是这个礼拜的主持 Clarence 张景谦。这几个礼拜都带大家去欧游，今个礼拜继续是留在北欧的，我们今个礼拜就去丹麦。丹麦这个国家呢，自己就算是比较熟悉一点，因为都去了几个礼拜住过在这里，录过音做过嘢。咁因为其实都系自己几欣赏丹麦嘅爵士音乐啦。咁佢有咩特别嘅地方呢？其实同北欧嘅国家都系相近嘅，都系用好多当地嘅福桑，佢哋好鍾意去玩嗰啲福桑嘅 melody 啦。咁但系其中丹麦有一样系特别值得我哋注意嘅，就系佢哋嘅低音大提琴手，即系玩 acoustic bass 嘅人物咧，即系确实系好出色嘅，亦都系差唔多系 define 咗当日呢个欧洲一个唔同嘅声音出嚟嘅。咁以往我哋听好多美国嘅 bass player 咧，所谓就佢哋主要嘅功能咧就系 keep 个 time， 即系弹节奏为主嘅。咁但系欧洲嗰啲咧，尤其是丹麦嗰啲咧，就好唔同，佢哋好多时都系用嚟做一个主奏嘅乐器嘅。咁点解咧？原来因为佢哋好多都系弹古典嘅 bass 出身啦，咁所以佢哋有个指法系唔同啦。咁其中一位最出色嘅朋友就系呢位叫做 NHOP 嘅朋友 Nils Henning Ostrup Pedersen。咁当时真系听到佢第一次听到佢嘅演出系目定口呆嘅。我哋听下佢而家演绎一只就系当地嘅民谣改编嘅歌 Tranquility in the Woods。

啱听过就系呢位差唔多系哇神一般的人物 NHOP。咁啊，佢六十年代咧，佢十几岁嗰阵咧，已经系喺丹麦成名，亦都喺当地一间好出名嘅 jazz club 里边做驻场演出。咁啊，同世界各地嘅当时去丹麦演出嘅乐手同台噶啦。咁啊，跟住佢另外一位亦都系同样嘅地位嘅bass 手咧，就叫 Mass Winding。咁啊，呢位朋友就系我哋喺2000年我同阿 Eugene Bao 一齐去丹麦录音嗰阵时候，同佢合作过。咁啊，亦都同阿 Eugene Bao 录咗一张唱片啦，就系佢同 Mass Winding Trio 一齐嘅作品。我哋听下呢个歌叫做《Blame It On My Youth》。

咁啊，啱听过两位好出色嘅丹麦贝斯手啦，咁真系每一个年代佢都有佢好出色嘅新嘅贝斯手涌现嘅。咁啊，Mass Winding 同 Entropy 之后咧，有呢位叫做 Chris Mindoki 嘅朋友，听下佢呢只喺2002年嘅作品Cinematic 入边有呢只歌，佢演绎咗版本龙一嘅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听完 Chris Mindoki 之后呢，咁要介绍佢嘅哥哥叫做 Nils Landoki， 咁係一位琴手，佢亦都係近代丹麦嘅差唔多爵士界嘅一个代表。咁佢当年有呢一对 trio 呢，就叫做 Trio Montmartre。Montmartre 就係当地一个好出名嘅 jazz club。咁我听下佢玩呢隻係Chick Corea 嘅名曲 Spain。

咁頭先提過自己喺2000年曾經去過丹麥錄音做製作啦，咁除咗結識咗 Mass Winding 之外咧，亦都係同呢位息事風手有合作過嘅。佢叫 Hans Ulrich， 咁佢嘅風格咧，亦都如果大家又記得上個禮拜嚟講緊歐洲式Jan Gabriel 嗰種比較開揚式嘅爵士 ，Hans Ulrich 當年就係亦都係呢個風格嘅。我哋睇下佢94年叫做 Strange World 嘅呢張唱片入邊有呢個歌叫做 This Is The Way It Goes。

啱听过嘅系啊，瑞士风手 Hans Ulrich 啦。咁啊，丹麦当年亦都有另外一位风格几类似嘅瑞士风手，同样系好出色嘅，叫做 Lars Müller。咁啊，佢嘅作品咧，亦都系好 melodic 嘅。咁啊，听下呢只歌咧，系佢送俾呢一个名作曲家 Bert Brecht 嘅歌，个名就叫做 Backward。

我哋较早之前听过呢一位bass 手 Chris Mindoki 啦，咁佢其实除咗系位好出色嘅乐手之外咧，亦都系好出色嘅编曲家同埋监制嘅。咁佢曾经监制过一个丹麦歌手 Sandy Solomonson 嘅呢张唱片咧，我觉得系其中一张好出色嘅 vocal jazz 嘅作品嚟嘅。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当日我有间唱片铺嘅时候咧，我呢只碟咧系差唔多我每一个客人都曾经拥有嘅 ，Sandy Solomonson 嘅呢只碟叫做《In a New York Minute》，佢哋演绎咗呢一只系 Prince 嘅作品，《Sometime It Snows in April》。

啱听过系 Sandy Simonson 嘅作品啦。咁啊，听欧洲嗰啲爵士歌手，其中一个我觉得好喜欢嘅嘢咧，就系佢哋拣啲歌系好唔同嘅。即系我哋听美国歌手唱嚟唱去，可能都系嗰只 standard 嘅歌，有啲真系听到闷啦。咁反而佢哋拣咗啲近代嘅流行曲去演绎咧，我觉得系比较新鲜啲嘅。咁啊，今日最后送俾大家呢位亦都系嚟自丹麦嘅歌手啊 ，Cindy A。咁佢今次咧系演绎咗 U2 嘅呢个作品《With or Without You》。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9月13日，由我马盈盈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系法国作曲家 Emmanuel Charpentier 夏布里耶嘅逝世纪念日。夏布里耶系喺法国奥芬涅山区嘅中产家庭出世，6岁嘅时候佢就开始学钢琴，两位钢琴老师都系西班牙人嚟噶。佢16岁嘅时候同屋企人搬到去巴黎居住，亦都依照佢爸爸嘅意愿进入法律学校攻读学位，然后成为咗法国政府内政部专员。18岁嘅时候佢加入军队服役，但系佢就将大部分时间花喺作曲上面。1877年，夏布里耶嘅喜歌剧《星星》喺巴黎上演，令佢喺音乐界崭露头角。之后佢仲去到拜罗伊特取经，接住落嚟嘅歌剧作品就开始转向华格纳风格，不过依然带住法国式轻快特色同埋幽默感嘅。喺呢段期间，佢完成几部轻快嘅管弦乐作品，就好似系《西班牙》、《法乐进行曲》同埋《牧歌组曲》等等。呢啲作品至今仍然受大众喜爱嘅。夏布里耶中年之后开始有严重嘅忧郁，喺53岁嘅时候就离世啦。今日亦都系指挥家史托哥夫斯基 Leopold Stokowski 嘅逝世纪念日。史托哥夫斯基13岁嘅时候就成为皇家音乐学院最年轻嘅学生啦。18岁佢入读牛津大学嘅皇后书院，期间亦都喺圣詹姆斯教堂担任管风琴手。1908年，26岁嘅史托哥夫斯基临时接替一位身体不适嘅指挥，获得机会首次喺巴黎登台。之后佢就获邀出任辛辛那提交响乐团嘅指挥啦。1912年，佢踏上事业高峰，成为费城乐团嘅音乐总监。在任26年间，佢为乐团塑造出丰厚华丽嘅音色，被誉为费城之星。为咗达到理想嘅音乐效果，史托哥夫斯基经常尝试唔同嘅乐团排位。当年佢提倡第一、第二小提琴坐喺同一边，这个做法喺今日成为咗标准啦。他还将很多乐曲编成了管弦乐，比较著名的一首是电影《幻想曲》里面用过的巴克作品 D 小调足记曲与副格曲。离开费城乐团之后，史托哥夫斯基曾经领导 NBC 交响乐团和纽约爱乐乐团，亦都灌录唱片，直至到1977年他以95岁的高龄离世。